8:05，时间来到了5月9号了。那么可能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喜欢吃一点串儿啊，吃点肉啊，喝点小啤酒啊。这个时候，哎，小肚腩包括我们的肠胃可能会有些消化不良的情况。那么所以说，这个季节建议各位囤一点鹰背健。鹰背健我们都很熟了，大品牌了，是不是？那么这次呢，这周我们闪电优选给各位准备的是鹰背健的新款5种益生元西梅汁儿。首先一个。说实话，我就说我挺懒的，我先看它是不是适合，是不适合随身携带。因为有的时候那个鹰背健是一个就大瓶子，你放在包里或拿在手里，哪怕你揣在兜里，它不是很方便。但是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鹰背健新款的5种益生元西梅汁呢，首先是方便携带储存的袋装的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如果说你去买的话是39.995小袋，那么我们的闪优选直接和品牌方合作的散装小袋装，今天发送秒杀59.99，能够到手15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那么各位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够看到这5款鹰背健的新款益生元西梅汁了。其实这个西梅汁呢，我们都知道它是能够帮助消化的，里面是有天然西梅汁和益生元，5种益生这个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任何的蔗糖，零脂肪，没有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大油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皮肤变得好一些，同时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足、加班坐班族、熬夜失眠党、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的朋友们，哎，我觉得都可以来试一试它哈。就是如果说再过两天天气热的话，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冰一下会更加好喝一些。微信平台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够看到这款性价比超级高的来自鹰背健的西梅汁了。尝一尝，过一个轻松夏天。

8:12，这个点位来跟各位分享一个从易疲劳体质到精力充沛的几个习惯。如果说你也是会经常感觉到啊我好累啊，然后突然感觉啊我睁不开眼，就感觉浑身没有劲儿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可以来尝试这样几个办法来调整一下。第一个办法就是把睡觉当成头等大事儿。其实好的睡眠的性价比是最高的一个养生，睡好了精力才能够变得充沛，才会有更多的能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保持规律运动，我想这个也不用过多介绍哈。那么去让身体保持一个鲜活的状态。第三一个，哎，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见，就是早晨起来你不要刷手机。有人发现，如果说只要早起一小时不碰手机，安安静静的吃顿早饭，规划好今天最重要的几件事儿，然后开始运动30分钟，那么这一整天都会活力拉满，完全没有疲劳的感觉。再就是睡前一小时断网，其实这个也是为了让各位有一个好的睡眠的。当然培养兴趣爱好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年代或者这个时代吧，可能有很多人突然发现，哦，我没有什么兴趣和爱好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当然其中还有一条，就是给自己正向的暗示，就是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你吸引来的，不断暗示自己，我今天状态很好，我今天充满能量，那么身体就会信以为真，调动所有的资源去帮助你实现这个预言。当然如果说天气不错，你也可以去晒晒太阳，因为在自然期刊当中有说，每天晒太阳的人抑郁风险能够降低27%。当然最后一条，每天留10分钟给自己。卢梭在一个孤独的散步者当中遐想，他说，孤独默想的晨光是一天之中唯一完全属于自我的时刻，心中了无牵挂，方能展现出大自然所创造的本来的面目。所以啊，那么多我想不用每条都实现，可能做到其中的几条，各位每天的状态都能够活力向上，活力四射。8:15，我觉得这首歌的活力就蛮强烈的，来自夏小虎，默默。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2: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今天是5月9号，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2026力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就要跟各位正式见面了。亚洲唱调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新生代 vocal 担当希林娜依高，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顶尖阵容已经就位。5月17号相约力程体育中心体育场，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更多演出资讯可关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8:22，既然说到路虎，那么就来听听他的单身狗。

8:26，各位搬新家换新车，大家伙会不会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呢？尤其是在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就算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了出来。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长，长期吸入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危害是很大的。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醛空采用主动分解技术，将甲醛等分解成了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很快。除醛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不光能够除去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需要除醛去味的朋友，记得关注这个名字，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再重复一下，上天猫京东搜索醛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西安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8:31，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涉及眼镜、电视、耳机等等。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8号在雄安启动，提供超过40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招聘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0月。统计显示，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捐献者数据近379万人份，去年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中央气象台预计，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到38度，炎热感升级。2026年度第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国家能源局等4部门发文，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

安在上海，清风上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了。徒步是一场荡涤心灵、陶冶身心的健康之行，让脚步遇见风景，让运动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让你在自然当中释放压力，在行走当中涵养心境，收获活力和美好。5月16号的上午9点，相聚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请您来参加，全程免费参与。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回复关键词徒步即可完成报名。本活动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主办，大沽河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

天天然有位叫做海草的朋友，他回复了精纯，回复了隔离，哇，回复了好多关键词。你是要找我们那个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四件套那个礼盒吗？你们用着，我来告诉你怎么能够找到它。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你要回复秒杀才可以啊，回复秒杀。我们这个是包含一个精纯防晒 隔离霜30毫升的一个正装一支，加精纯防晒隔离霜10毫升的小样3支，关起，那么一支正装就要1292，那么在我们闪电优选限时福利399一套，相当于2支正装，数量有限，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么防晒很重要，那么这次我去新疆也是重点要做好防晒啊。那么它这款呢是真的 叫养肤级防晒，就什么意思，就是SPF50加PA4个加号的高倍防护，能够全波段挡住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不止防晒，里面还有精纯系列的同款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这个光损伤，涂着就像是给皮肤增加了一层抗老保护膜一样，干皮混干皮用着都能够超级安心的哈。那么很多夏天担心防晒厚重 搓泥的朋友，那么这款精纯的防晒肤感，那就是真的是很棒的，就像涂精华乳一样，水润丝滑，推开秒成膜，一点都不黏腻，而且自带那种自然润色的效果。黄皮涂了气色直接提亮，毛孔也能够更加的柔焦，后 续的上妆也不会搓泥，不会斑驳，日常不想化妆，出门直接涂它，那么也能够完全 OK 的，没有问题哈。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刚刚我们说到了399元2支正装哦，你要知道在关起1支正装就要卖到1292，而我们是1支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2支正装。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3: 借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2: 周深等晴天，
5: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2: 薛之谦顽疾，
6: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7: 我不懂相知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堵满了
2: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点50分，昨天看到一段文字，想跟各位在节目当中分享，题目叫做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允许，一定要隔一段时间出去游玩一下。人长期固在固定的环境当中，思维和情绪容易变得固化起来，那些积压的疲惫，那些纠结也会和物理空间绑定。换个地方，尤其是山水或陌生城市，本质是帮助自己重启，新的风景，新的气味，新的节奏，会让僵住的能量重新流动起来。很多想不通的事儿，往往在旅途当中自然而然就放下了。日常容易让人变成旁观者，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而出游的时候，你需要重新用感官去接触世界，认真看一场日落，尝试新鲜的食物，和陌生人交谈。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能唤醒内心对生活的热情，提醒自己我正在鲜活地活着。总在忙碌和计划当中，潜意识里的声音很难被听见。旅途当中的空隙时间、等车、散步、发呆，反而让内心真正的需求浮现出来。许多灵感或人生方向的清晰感，往往就在这些时候出现。舍得为自己安排出游，也是在意识里告诉自己，我值得休息，我值得快乐，我的感受很重要。这种自我关怀的仪式感，比游玩本身更加能够滋养人心。当然，这个提醒的前提，经济条件允许也很务实，不必是远行或繁华，哪怕去近郊住一晚，或只是找个没去过的公园坐一下午，关键是让自己从固定轨道当中抽离片刻。流动的水不会附着，人也一样，定期让自己置身新的环境，其实是主动为生命引入活水。如果时间允许，如果条件允许，不妨把这个提醒当做一个温柔的许可，你值得去看看这个世界，也值得在风景当中重新遇见那个舒展的自己。所以啊，就像刚刚文字当中所说的一样，如果时间允许，经济条件允许，欢迎各位随时出发，和我们去看一看那个大千世界，和那些辽阔、遥远，但是真的能够让你收获全新自我、重新出发的自己。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9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上午好了，各位。来看一下我们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应该说是有一个升温的阶段的，不过它这个升温阶段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早晚温差相对较大的一个准备。那么本周日到下周初呢，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8度，那么炎热感是升级了。那么今天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半岛内陆地区约10度左右，鲁西北地区约16度左右，而其他地区约14度。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潍坊约29度，鲁中山区南部沿海地区22度，而其他地区在27度左右。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约15度，而其他地区约18度。最高气温，半岛地区25度，鲁中山区28度，而其他地区可以达到31度了哈。那么5月10号的夜间到11号白天，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而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所以说各位，还是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虽然说温度啊都在说有升高有升高有升高，但你看看，还是有雷阵雨或雷雨来袭扰我们的生活的。所以各位还是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都说6月的天小孩的脸吧，5月的天也开始变化多端了。

9:06，关注一下我们沈的优选，这周给各位推荐的 YSL 的圣罗兰沈粉星辰两件套礼合，它包括一个粉星辰的7.12克，色号是 B10，以及一个粉星辰的圆管口红3.2克，色号是 44B， 而且送礼袋。闪电优选我们的心动宠粉价格是299元一套，应该说这套是挖到了 YSL 的一个限定宝藏了，它的这个两件套礼合自带那种不灵不灵的粉色限定包装，还直接送专属的礼袋，不用额外包装，拿到手就是心意满满的仪式感，自留还是送人都是很重要的哈，也都是很有面的。而且你看今天来到5月9号了，马上就要迎来那个哎5月20号充满爱的日子了啊。那么这款粉星辰的气垫是很多的干皮动感女孩们的福音，就是 B10 的色号适合大多数这个白皙的肤色，上脸就能够清透服帖的奶油肌，不卡粉不斑驳，日常通勤五一出游啊，包括这个日常出去啊，当然五一出游出这个过去了，就是日常的各位郊游啊，都是能够让各位持妆一整天都能够稳稳的。而且它的这个粉星辰的圆管口红也是很懂女生的，44B 是那种温柔又显白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日常涂素颜能够提气色，约会涂呢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这款都是正装的组合，气垫加口红一套搞定底妆和唇妆，各位出行那么日常的这个通勤都是能够全都搞定的，而且还送礼袋哈，自留送人都很合适。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以299元拿走这一套了。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3: 治愈喜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9点18分，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说说亲子关系，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育儿困惑？一直都是啊、哎，我很尊重孩子的意愿，凡事都要和他有商量才行，但是有时候并没有换来小朋友们的珍惜体谅，相反孩子们遇到不称心的事情就会闹情绪发脾气。也许问题出在太过于尊重孩子们了。其实凡事征求孩子意见不是说真正的尊重，这种放任的过度尊重就像是一个甜蜜的陷阱，只会喂养孩子的任性和自大，而且让他们缺乏界限感，不断地踩踏父母的底线。凡事有度，过犹不及，尊重孩子，倾听他们的想法是合理的，但作为家长和成年人更要把握好尊重的尺度，让孩子们了解清晰的界限。一，我们需要尊重孩子，但要建立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二，父母要有底线思维，树立在孩子面前的权威，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事情。第三，愿意接纳孩子们的情绪，并做出正确的引导，才是真正的尊重他们。

9:23，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下闪电优选的为各位在5月20号选择的一份礼物，同时也是给你送出礼物的时候一个选项，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它包含了小棕瓶精华50毫升和一个经典原生液200毫升，以及一个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这一套官方旗舰店下来要3145元，但是在我们闪电优选在这样一个宠粉价只需要599块钱就能够拿下它了。全套明星级的护肤，维稳维护提拉淡纹送礼盒礼袋，而且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应该说这款品呢，我觉得性价比是蛮高的，首先价格摆在那，第二一个非常丰富。小棕瓶精华50毫升是修护抗老日夜守护，它的滤波肽加二裂酵母能够激活细胞夜间修护力，淡化细纹，提亮肤色，适用于熬夜党的急救，换季敏感季节妆前打底，24小时维稳屏障。再有一个它的经典的原生液200毫升能够保湿维稳，水光肌养成，它有微分子玻尿酸加后生元12价，以及深层补水调节水油平衡。它的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我觉得之前我们单卖过这个哈，它是那种抗老紧致一抹哑光，像油皮混油皮初老肌怕黏腻的抗老人群用它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提升肌肤的弹性，而且能够淡化法令纹。修护精华加原生液补水加面霜抗老一盒搞定，全套护肤懒人必备，省心搭配。那么闪电优选的心动宠粉价，这样的一套组合只需要599元，立省2000多呀，而且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都合适。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广播动感资讯。
1: 9:18，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实验频率，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6G 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八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云二号研制成功，在普通实验室环境就能够稳定运行，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八号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长江防总消息，当前长江流域已全面进入到汛期。据流域气象中心最新预测，2026年长江流域汛期，旱涝并重，长江中游旱重于涝。

公园，另外在一路向南去到我们的西双版纳野象谷是必须要去到的，到那儿你会看到亚洲象和非洲象的最大不同其实是耳朵的不一样，亚洲象的耳朵相对于非洲象来说要小很多。那么除此之外，版纳唯一的五 A 级景区中科院热带植物园也会跟各位一起去见证一下，它不光是有上万种植物，而且它是动植物一起结合的一个地方，不光是有孔雀非常的常见，还有各种其他的不同的动物表演也会穿插进去。当然到了晚上呢，在版纳你还可以去告庄西双景感受一下这个傣泰风情，包括还有这个勐腊大佛寺也能够去祈福观景。总体来说是一条线路设计非常丰富的一条行程，而且特别适合你带着孩子，比方说你小朋友上幼儿园是很合适的，另外一个给爸妈报名也是没问题，因为云南它就是一个可以去度假悠闲的这么一个地方，非常的轻松，非常惬意。当然如果说你想在五月份把你的年假用一部分也是没问题的，你看五月二十三号我们选择的这个出发的时间也是给大家伙儿去考量过的，它是一个周六，返程时间是一个周四，二十八号是个周四，然后二十九号各位如果请了年假还能够休整一下，再连上一个周末休整三天然后再去上班，所以说也是给各位请年假的朋友们去考虑到了。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查看详情啊，当然吃和住的水准也是拉高的啊，这个各位不用担心，所以说各位这些细节去看就可以了。当然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另外一个也是一价全含，像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包括旅游意外险，都是含在我们整体的价格当中的，所以说一价全含，超省心，直接报名出去玩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管了啊。所以说，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五月二十三号出发，二十八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今天是5月9号。其实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在这一天我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感谢母亲，有送礼物的，有献上美好祝愿的，也有负责做家务的。而标配的礼物康乃馨在这一天也会成为紧俏货。其实对于母亲而言，每个人的写法不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师们他们是怎么描写自己的母亲的。首先来看胡适，他在文章《我的母亲》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儿，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严厉的眼光就吓住了。宗璞在他的文章《我的母亲是春天》当中这样写到过：后来我经历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在挨千刀的过程当中，也是母亲一次又一次陪我奔走医院，医院的人总以为是我陪母亲，其实啊是母亲陪我。我过了40岁还是觉得睡在母亲身边最心安。再看莫言，他在文章《母亲》当中这样写道：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是我陡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这是一个母亲对她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再看季羡林大师，他这样写到过：直到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也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

好了，9:53了，今天的动感早高峰要到这儿了，下面把时间交给小陈，不要忘记今天是周六，明天是母亲节，在后天动感早高峰依然陪你出行在路上。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5: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5: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4: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5: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4: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5: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4: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王心凌的一首《爱你》。 歌声之后，北京时间的10点04分，欢迎继续来锁定悦动听乐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虽然说今天是周六，但是因为依然是工作日啊，所以说10点到12点的这个时段呢，也依旧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我们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 那么说到旅游呢，如果要提到来山东旅行的话呢，有一处是一定不能忽略和错过的经典景点啊，那就是五岳之尊的泰山了。泰山矗立东方，被尊为岱宗， 1545米的高度呢， 不在海拔，而在文明，可以说啊，华夏5000年的历史是有一半镌刻在泰山的石阶上的。而现在登顶泰山之后，你的朋友圈标配呢，不再是只有云海和日出了，还能多一张官方的 电子证书。想要获取这张电子证书也非常的简单啊，登顶泰山之后呢，你只需要打开微信小程序东岳计划就可以自动打卡了。那么打卡之后呢，一张带有你的姓名、登顶时间和海拔高度的专属证书啊，就会即刻生成。 那如果说大家有最近想去爬泰山获取这张证书的朋友呢，可以考虑根据泰山的这个不同的路线的属性啊，来选择你的攀爬线路。比如说呢，有红门、天外村、桃花峪和东岳道这4个线路，可以说各有各的筋骨和脾性哈。你想怎么去遇见泰山，就可以直接选择哪条路。比如说呢，如果你想选择经典的徒步路线，或者呢想去夜爬看日出的话呢，首选的就是这个红门 路线了。而如果说呢，你是带娃的家庭，或者想要省体力休闲路线的话呢，天外村的路线就会非常的适合你。再有呢，就是轻松观光线，可以赏景拍照两不误的桃花峪路线，以及呢，可以去探索秘境，属于小众爱好者福音的这个东岳道路线啊，大家都可以根据各自的一个需要来进行选择。 刚刚我们说到了，在不论选择哪条路线登顶之后呢，都可以直接打开微信小程序，叫做东岳计划啊，开启定位系统会自动弹出你的登顶认证的窗口，一键生成你的专属证书。那么另外呢，在你的登山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同样也可以打开这个叫做东岳计划的小程序，因为它会实时显示你所在的位置、剩余的距离，还能查找位置以及沿途的一些设施 设施等等哈，都非常的方便。当然了，我相信有些朋友去爬泰山呢，只要电子证书可能还不够满足啊，没关系，你想要实体的证书或者说奖牌当做线下珍藏的这种看得见摸得到的纪念的话呢，也可以在泰山得到满足。你可以直接去到红门游客中心旁的这个关帝庙非遗馆哈，有几种不同的套餐的这种实体证书和奖牌，可以供大家来收藏留念。 比如说呢，有15块钱就能领到的一个泰山之巅的纸质证书加经纬封套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还有呢就是68块钱能够得到证书加金属纪念币，再加盘龙金属奖牌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当然了，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泰山之巅的全套啊，仅需98元，也能够获得证书加立体合金奖牌，再加一份文创大礼包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可以说，无论哪个组合啊，都性价比非常的高，尤其是最后这个 带文创礼包的组合哈，拿回去还能当做一个伴手礼来送给亲朋好友，哎，也是非常的有纪念意义的。 总之呢，如果说最近有想去泰山旅行、想去爬一爬我们五岳之尊、东岳之首的这个泰山的朋友哈，一定记得爬到山顶之后呢，至少领个免费的电子证书哈。发朋友圈的时候呢，也可以带上话题，像是泰山毕业证，或者是爬泰山领证书等等，因为你的这份荣耀啊，真的是值得被看见，而你的快乐呢，也值得被分享。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听歌，来自江美琪《爱情的重量》。

0: 快来背上鹰背剑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鹰背剑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3: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一首 I Believe 来自歌手范逸臣。歌声之后呢，10:23，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五月份呢，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广受欢迎的热门听友旅行团的路线之一的云南游的招募呢，是又再度正式的开启了。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啊，为你定制了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邀请各位跟着我们一起去云南，享受旅行的自由和惬意。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的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而且呢，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啊，带你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把旅程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级的旅游体验。行程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去把这条线路上的王牌景点全部一网打尽，去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在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到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还会去到万亩茶园采茶品茶，感受超级治愈的天然氧吧，会去到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去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的5A 景区，感受10000多种热带植物带来的震撼，还有告庄西双景、蒙勒大佛寺等等等等啊，都会在这条行程当中呢，带你一起把滇南的精华全都玩遍。另外呢，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的，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更是吃个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还有鲜花接机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让你玩得安心又舒心。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或者呢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时间来咨询，锁定有限的宝贵名额，限量20位，手办5。这个五月跟着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奔赴云南的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吧。

0: 合唱新势力。
1: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流行音乐合唱是将流行歌曲通过多声部合唱的形式进行演绎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近年来深受大众喜爱。中国流行歌曲改编合唱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国权改编的《南屏晚钟》《东方之珠》等是早期代表作品。此后，金卫等作曲家也改编了众多流行歌曲，如《菊花台》《思念》等。近年来，流行合唱音乐会在国内盛行，世界合唱比赛中也设有流行音乐合唱锦标赛。流行音乐合唱的改编并非简单的声部叠加，而是运用多声部思维对原曲旋律进行立体和声处理。改编方式主要有忠实还原原作和加入新元素两种，后者如在节奏、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将两首歌曲拼贴改编。有许多经典的流行音乐合唱作品，如公益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此外，由热门流行歌曲改编的《传奇》《时间都去哪儿了》《灯火里的中国》等，也深受合唱团喜爱且传唱度高。流行音乐合唱借助流行歌曲的热度，将原本的单声部旋律拓展为多声部和声，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合唱艺术，让不熟悉合唱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合唱。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十小时强制下线六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从夯实发展基础、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应用牵引、建设创新生态四个方面提出举措。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等。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成功晋级四强。8日，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发布2025-26赛季年终奖项，赵欣彤获 WST 年度最佳球员，媒体评选最佳球员，入选名人堂。吴怡泽获球迷票选最佳球员，常冰玉获年度突破选手奖。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马上就要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朋友们呢，建议可以来我们的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看一看啊，因为我们为你准备了王炸福利，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家的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的礼盒，能够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不论是送礼还是自由都超级的合适。首先呢，来给大家说一下这套礼盒里面都有什么。首先就是正装的粉星辰气垫了，这套呢像我这个沙漠大干皮的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发言权了，干皮亲妈一样的存在，尤其是这个 B10 色号能够适配绝大多数亚洲人的肤色，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啊出游啊持妆一整天啊都不会翻车的。另外呢还有是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 4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非常的显气色，约会图呢更是把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平时呢这套 YSL 的彩妆专柜单买呢是要上千块了，但今天闪电优选有520的宠粉专场啊，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一套呢只要299元就能拿下大牌彩妆 YSL 的限定两件套，而且呢还送精美的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啊。那如果说呢最近你有想要这个出游出行或者是520送礼的需求的朋友们，都一定要来下一单抢一抢了，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说犒劳自己啊，这一套都非常的合适，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把这份限定的心动带回家喽。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三分的联手 Oliver Dean 合作的 Remy In 轻松拿下第8周的冠军。 Ten Apollo 的热马 The Cooler 顺势前进，迎来了亚军的新高度。 Alex Warren 新进的热灯 Fever Dream 再次涨回到第3位，而 Summer 千里的新的 Home Record 继续逆跌来到第4位。 Dominic Fike双曲热单 Baby Door 本周来到第5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到来自 Tame Impala 热马的热单 The Cooler， 本周成功突破来到新高第2位。随着 Bella Key 热单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本周遭遇流媒体的数据砍半，顺势保持着稳定流媒体数据的这一首歌就前进了1个名次，成为了当下崭新的亚军面孔。这首歌最终是否能够守住当下的气势，熬到 Rain Me In 这首歌曲退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周来看到已经在榜累积十周的 Summer 带来的热单 Home Record， 本周持续逆电影来新高第四位。在入榜十周之际， Summer 这首歌曲依旧是保持着出色的后劲续航力，一举刷新此前的最佳名次，从而走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不仅成功的再次刷新了个人在英榜的最好成绩，同时也证实了他作为近阶段男新人的领头羊代表之一到底是有多大的底气，未来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走高呢？相信一定会带给大家更棒的成绩哦。

本周来关注一下重新进榜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联手 Nicki Minaj 带来的合作热单 Beauty and the Beast， 本周强势回榜来到新高第11位。刚刚过去的今年的科切拉音乐节第一周的表演效应过去，热度话题大爆的 Justin Bieber 真的是纷纷让人倍感爷青回。现在最强的反馈呢，就是这首和麻辣鸡合作的热单了。当年这首歌在英国的最好成绩只有第16位，如今一回榜直接刷新了 pick 值，逼近前十了，可谓是绝对意义上的翻红回春的典范歌曲。而除此之外，本周比伯另外两首歌曲也都分别回榜，来自他的专辑 Swag 的主打曲，分别第15位的 Dices 和第26位的 Yukon。 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在科切拉音乐节上反馈特别不错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Nicki Minaj 带来的Beauty and the Beas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 听过了这个时段音乐风向球的全球音乐单曲榜的盘点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0:5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时间来到了5月啊，即将在5月17日正式开唱的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呢，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我相信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很多都是喜欢音乐的朋友哈。那喜欢音乐的朋友呢，一定也会对这场活动充满了期待，因为目前呢，我们这个演出呢，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我经常会在最近的各大社交平台，尤其是本地的板块当中，看到有朋友在分享这次耳力音乐嘉年华的一个动态哈，真的是充满了期待。那这次呢，演出是已经预售正式的开启了，在现场我们将会见到一众广受欢迎的音乐人，包括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新生代 vocal 担当希林娜依高、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顶尖阵容已就位。想要购票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或者抖音直播。更多的演出资讯呢，可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关注更多。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爱乐团的一首《天涯》，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 这五一一过啊，感觉就一件入夏了。紫外线呢变得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不知道都有没有准备好呢？像我呢，五一假期出去玩，有一天着急出门就忘记做防晒了，不仅晒黑了两个度，而且呢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真的非常的后悔。所以说啊，夏天这个防晒工作啊是真的真的不能偷懒。所以呢，今天就来给大家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 4件套，它是SPF50+PA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能够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呢它不单单只是防晒，里面还添加了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在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光损伤，涂着就好像是给皮肤添加了一层抗老的保护膜，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呢也不会闷痘，还带自然润色的一个效果啊，涂完之后就直接省了妆前乳的步骤，非常非常的方便。 关系一支呢，平时30毫升的正装就要1000多，像我之前种草了好久都不舍得下手。好在呢，最近闪电有选是有福利活动，能够让我们轻松的实现精纯的自由。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399元的限时优惠价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的正装加3支10毫升的小样。 到手呢是整整60毫升，相当于用关系一支的钱啊！今天能到手2支正装的量，不过库存不多，手慢无需要大家来拼拼手速了。夏天防晒刚需啊，像精纯这种养肤款，如果说错过这次呢，下次再想用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手啊，真的是不知道要等多久了。所以说建议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 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拍吧。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

0: 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1: 何事开门？
0: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1: 左右右。哎，还真是
0: 没问题。
2: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3: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4: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5: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5: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4: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5: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4: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5: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4: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6: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听到这首《小镇姑娘》来自 DT 陶喆。歌声之后呢，11:2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的报名情况。目前的徒步大会的报名活动呢，是已经正式的启动了。徒步是一场涤荡心灵、陶冶身心的健康之行，能够让我们的脚步遇见风景，让运动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让你在自然中释放压力，在行走里涵养心境，收获活力和美好。那么时间呢，就在5月16日上午的9点，让我们相聚在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的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请您来参与，全程免费参加。报名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哈，这四个字呢也非常的好记，和美就是和和美美的那个和美，少呢是少年的少，大海的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徒步，回复徒步两个字就可以完成报名了。本次活动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接下来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来自李荣浩《乌梅子酱》。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很多人都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只要不碰就没事。但犯罪分子无孔不入，他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把毒品塞进你的行李箱，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运送毒品的共犯。有些人会用假招聘骗一些急需找工作的人为自己运毒，没被发现时，你以为自己是被老板赋予重任的代购，当被查获时，你就是百口莫辩的替罪羊。找工作一定要留个心眼儿，活少钱多只跑腿儿的工作，你觉得能轮得到你吗？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8日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中国气象局预测，11至13日，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气温上升明显，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至37摄氏度，华北、黄淮即将解锁红温模式。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新区启动，提供超1.3万个优质岗位。中国疾控中心8日消息，本次汉坦病毒感染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8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梁静茹品冠明明很爱你，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 我们总会听到有人说啊，说每逢佳节胖三斤，那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呢，我猜大家都美食大概也都没少炫啊。如果说你也是这样的话呢，就快来准备上英倍健的西梅汁吧，不用多介绍啊，它是全网都在推的好产品，非常适合我们在春日或者是节后来给肠道做个清理。 今天带来的这款呢，是英倍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的西梅汁，而且呢是更方便携带储存的袋装的益生元西梅汁，每袋是70毫升的一个含量啊，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呢是39.95元，但是呢咱们粉丝有春日专属福利，直接和品牌方合作啊，散装的小袋装，今天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 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50.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整整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啊，实惠直接帮大家打到底。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趁着有活动有优惠，赶紧来多囤几组。 咱们都知道呢，西梅汁是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是天然的这个西梅汁和益生元的成分，五种益生元精标西梅汁，不添加任何的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更没有任何的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或者呢是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以及呢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的朋友啊。 接下来天气会慢慢的转暖，更是需要我们多囤几袋放在冰箱里面，每天早上空腹喝个50到70毫升啊，然后再去喝上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坚持一段时间，相信你会看到自己的一个更好的改变。 再来重复一次我们的下单购买的方式啊，想要来下单的朋友一定要记好，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59.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整整半个月用量的我们的英倍健五种益生元西梅汁了。春日活动福利限时，抓紧时间来拼拼手速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调皮不调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过了来自本多入入的这首跟我说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点52分，那么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呢，就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虽然说本周只有一天的周末时间啊，但是这一天呢刚好赶上了一年一度的属于母亲的节日，也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一天里呢多抽出一点时间去好好的陪陪妈妈。也许呢你不需要送她多么贵重的礼物，甚至都不需要对她说太多的甜言蜜语啊，只需要跟在她的身边，像小时候她牵着你一样的牵着她去心仪已久的风景里面走走转转，相信妈妈都会格外的开心和快乐，因为对她来说呢，你的陪伴就是最大的幸福了。那么也希望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和妈妈一起收获美好又幸福的周末时光。好了，那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交给乐老板为大家带来的音乐最正点，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下周一早间的10点钟，小陈继续守候在山东音乐广播，和你不见不散哦。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嘿、欢迎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大家中午好，我是乐老板。时间总是悄悄地向前不停地快转着，带走岁月也留下了温柔的心事啊。感谢戴佩妮带来第一首歌《时间快转》，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感受着时光匆匆啊。时光流转，经典是永远动人的。接下来这首满满的青春的回忆的歌曲，相信大家都会跟着哼唱，有请许嵩带我们走进你若成风的浪漫世界。

正点好歌是来自动力火车的一首彩虹，接下来乐老板也要为大家来加满动力了。大家知道呢，徒步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当然也是一场陶冶身心的健康之行。接下来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让脚步遇见风景，让运动拥抱健康啊！我们在自然当中一起来释放一下压力吧，在行走里一起来涵养心境，收获活力还有美好。5月16号上午的9点，相聚在山东省胶州市少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请大家来参加，全程都是免费参与的。报名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的公众号和美少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和美少海，然后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本次活动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5: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5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4: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组、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5: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5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6: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7: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8: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9: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10: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9: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8: 哎，您这是要出门？
11: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8: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10: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薇。5月17号，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13: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1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1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正点好歌是来自郑恺的一首《友情岁月》，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我觉得加固友情最好的方式呢，一定是和同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有机会呢，好好聊聊天，出去走一走，大家相聚在一起，那种感觉应该是充满着热血，回忆着青春故事的美好，整个人呢也会放松很多。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啊，5月23号我们一起来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春天一起去到云南吧，全程的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一动，飞机加动车无缝的衔接，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版纳双飞游，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不管是友情、亲情、爱情，都会在云南找到一个答案的。音乐广播主持人来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吃住是更加的放心又高端，全程的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了一晚版纳的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也是吃不停啊。更多的详细介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之后就可以看到推文的详细的路线规划了。还有一个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150-6336-0991，和你来分享马赛克乐队自带清风。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这首正点好歌是来自 Coco 李玟的滴答滴，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青春的岁月当中，很灵动的节奏，很明媚的嗓音，这就是永远活力四射自带光芒的 Coco 李玟。她是站上奥斯卡舞台的华人之光，用非常有感染力的歌声把华语的音乐唱向了世界。我觉得她非常的热情善良，永远带着迷人的微笑，真的是用一首首经典歌曲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时光会走远，但是经典从不褪色，我们永远记得这个温暖又耀眼的天后，也会永远珍藏 Coco 李玟留在岁月里的每一段动人的旋律。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3: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2: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3: 精纯防晞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2: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2: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3: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方，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眼，
0: 李健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4: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4: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0: 周深等晴天，
4: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6: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4: 我也不懂什么总是多情，凋谢却将爱布满乐
0: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感受一杯周杰伦亲自调配的莫吉托。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预计今天到明天的白天，全省天气是晴间多云，最近的风力很大，是不是南风风力较大，气温是明显会升高的。鲁中和半岛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较高，10号的晚上到11号受到高空槽的影响，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继续来和你分享黄小琥很正点的一首热力四射的歌曲，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0: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0: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0: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

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七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2025世界合唱节与欧洲合唱比赛双料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带来比赛现场的经典演绎《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他唱这样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有味道。正点好歌来自张信哲的一首《牡丹亭》。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喜欢网购的朋友们有福利了，济南市消费立减的补贴活动再度上新。那5月8号开始，济南市发布了马跃云端全程购线上促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公告，明确5月1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大家登录到抖音啊、京东啊、苏宁易购或者是淘宝、天猫这些线上平台可以享受支付立减补贴，首期活动资金是5000万元，单件商品享受政府补贴最高优惠的金额不超过1500元。那本期政府的补贴采用支付立减发放的形式，大家在这个活动的专区下单支付的时候，平台自动按规则抵扣补贴，直接来享受优惠了。补贴的比例基于消费者实际到手商品的金额，立减的比例为4%至15%。那具体呢，大家可以来看看各个平台的相关政策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5: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5: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4: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5: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4: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5: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4: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正点好歌来自老狼的一首《晴朗》，最近初夏的美好也会让很多的朋友心情非常的晴朗，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初夏的美好的时节，不但是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大家也没少炫吧，哈哈，快来备上英贝健的西梅汁吧。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呢是更方便大家携带储存的袋装的益生元西梅汁，每袋呢是70毫升，每天一小袋是刚刚好，平常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那今天咱们的音乐广播的听友们专属福利，和品牌方我们直接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发送关键词秒杀之后，我们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是半个月的用量。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看到啊所有的优选好物的相关的链接了，挑挑看有没有让你心动的优选好物，在这个美好的初夏大家一起美起来吧。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各位朋友，我是西安男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0: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OK， 今天节目的最后，乐老板为大家再来推荐一款我们的优选的正点好物，这一套组合让大家全方位的武装好，这是雅诗兰黛明星的三件套，包括小棕瓶的精华，包括原生液，包括智颜面霜，还是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送给大家精美的礼盒礼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520的宠粉价，更多优选好物等待你来挑选了。整点过后小严陪伴你，音乐最情怀。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一首 Anything You Want 当中开启今天的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因为五一的调休，日历上写着休息，但身体还在工位上。没关系，既然阳光没有因为调休而缺席，我们的音乐也不会。接下来的两个小时，让小妍把窗外的风、手中的咖啡和你耳边的音乐都串成一部不急不慢的电影。第一首歌送给这个正适应假周六的你，别找我麻烦，来自蔡健雅。

听过这首《就是喜欢你》之后，其实想想，这种全世界都在补班但天空很好的周六，反而有一种偷来的静谧感。办公室里敲键盘的声音变了，窗外的光线像被水洗过一样干净。你或许刚好泡好了一杯茶，正在找一份文件，或者只是发呆。别焦虑，既然今天是工作日，那我们就用好心情来对待它。来听这首歌，让旋律代替窗外的风，吹散下午两点的倦意。To me,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五月的风从北方吹到南方，是带着花香的。当济南的法桐已经浓绿成荫的时候，我们想带你去看另一种春天，那是一种不需要滤镜、永远热烈、永远鲜活的绿。5月23号，跟山东音乐广播一起飞去云南，不是走马观花的赶路，而是双飞移动的无缝衔接。我们替你省下大巴车上的颠簸，把时间留给抚仙湖的波光，留给万亩茶园的一芽一叶的呼吸。咱们会在版纳的傍晚里唱歌，在热带植物园的万种绿中拍下春天最好看的照片，去野象谷看亚洲象慢慢走过雨林，去普洱国家公园和小熊猫对视，看白犀牛在草地上散步。全程携程四钻酒店，还在版纳升级一碗温德姆，餐桌上是石锅鱼咕嘟咕嘟冒的热气，是孔雀宴在灯光下像一幅画，是傣族风味酸酸辣辣的口感，这是舌尖上的云南，是风土也是人情。我们会在蒙勒大佛寺的顶端为美好许个愿，会在告张的星光下假装自己是傣家的儿女，在回来的路上你也会发现心里多了一片雨林，再也忘不掉。5月23号出发，29号返程，7天6夜，刚好把春天过成一首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乐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查看详细行程，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

刚刚的这首《林中鸟》是不是有一点像初夏傍晚的风？五月初，春天还没收拾完行李，夏天就已经着急敲门了。走在街上，能闻到树叶被晒后的清香。哪怕今天我们还要上班，但下班以后，夕阳变长了。这是五月给我们的小小的补偿，所以再坚持几个小时，傍晚的风就在等你。而在我们山东，春天总是格外的珍贵，因为它稍纵即逝，所以哪怕今天被固定在工位上，我们的心也可以跟着音乐去撒撒野。想象一下，你正在海岸看礁石，或者在泉广边看着喷泉，阳光洒在肩膀上，音乐就是任意门，这扇门已经打开了，你准备好去哪儿了吗？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5: 治愈喜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春日不单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啥炫吧，赶紧备上英贝健西梅汁。不用多介绍，这是全网都在推的产品，铁肠子都得服它。在春日节后给肠道做个清理，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呢是更方便携带储存的那种袋装的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呢市场价是39.95元五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它能够帮助消化促排，里面是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的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想要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的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而今天的上班呢，可能让我们心理上的多少都有一点点痛感。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调休虽然打乱了生物钟，但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周六。平时的周六街头是喧嚣的，而今天整座城市都带着一种大家都在认真工作的同理心。这种并肩作战的感觉，哪怕彼此不认识，也让人觉得不那么孤单。你也不是一个人在对抗困意，耳机那头的我也在用声音陪你度过这段下午时光。我们总是跑得太快，忙着赶方案，忙着回消息，忙着计算假期还剩几天。而音乐这件事情不用赶，它就在那里，等着你停下来歇脚的时候给你一个拥抱。在这个调休的周六，我们不谈效率，只谈感受。喝一口水，深呼吸一下，音乐继续，雷圣杰手放开。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舞步开启第二个小时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后台有人说调休上班怎么提神，小严的建议是不要强行提神，顺应那种慵懒的感觉，你会发现当你不再对抗的时候反而会轻松很多。就像水，你越握紧它流得越快，试着摊开手掌让音乐落进来。如果你在工位上坐了太久，接着接下来这首歌伸一个懒腰吧，反正可能也没人看见，舒展一下肩膀，生活不需要时刻紧绷。音乐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东西，它没有形状却能填满空虚，它没有温度却能安慰寒冷。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电波是唯一柔软的存在，它穿过高楼大厦，绕过红绿灯，精准地落在你的耳边。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偶遇，谢谢你在下午的三点过后继续选择停留在这里。一首满提精神的歌，霍元甲。

普通朋友的夏天。在这首歌听完之后，在这个不太普通的周六，太阳可能在此刻已经往西边走了。这时候的光线透过树叶，会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像碎金子一样。如果你有机会下楼买杯咖啡，一定要看看这个光影，那是大自然在这个调休的周六送给你的限量礼物。生活从来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忙碌中抬头的瞬间。现在请抬头或者闭眼，让接下来这段旋律带你飞一会儿吧。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

还有半个多小时，这个周五的下午的陪伴就要结束了。从两点到现在，我们一起走过了快两个小时，不算长，刚好够听完20首歌，刚好够我把所有关于周五的温柔的想法都说给你听。不知道在这个下午，小妍准备的歌有没有哪一首敲在你的心上？有没有哪句话让你觉得对，就是这样？如果有，那是我的幸运；如果没有，也没关系，音乐还在，风还在。这一周，不管你是完成了所有的计划，还是有一些遗憾，都想告诉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生活不是考试，不用追求满分，能够刚刚好走到周五，就是胜利。许飞，许水的雨。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怕晒黑怕光老化的姐妹看过来，兰蔻精髓防晒是真能够养肤级别的防晒， SPF50 PA 4个加高倍防晒，能够全波段阻挡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出门都够用，而且它不只是防晒，里面有精纯系列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涂着就像给皮肤增加了一层抗老的保护膜，干皮混干皮用着超安心。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30毫升的正装要1292，今天闪电优选直接给大家做到了399，带走一支30毫升的正装加三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两支正装的量，花不到正装零头的钱就能够拿下兰蔻精纯防晒霜。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5: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音乐进行当中，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燕两个小时的陪伴了。待会儿还有两个小时就要下班了，一整晚的自由也马上就要开启，去吃顿好的，去看一场晚霞，或者干脆回家躺着。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就算调换了日期的顺序，只要我们心里有风景，哪里都是假期。感谢你在本应该休息的日子里依然打开了收音机，选择收听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祝你拥有一个虽然迟到但依然美好的夜晚，带上耳机里的暖意，去和这个世界的夕阳撞个满怀吧。下班快乐，周六快乐，我们下周一。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哇哦！时代少年团的刺，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5月9号周六版本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欢迎你的大驾光临。今天是周六，但是也是个工作日，明天就休息了。因为五一假期调休的关系呢，所以今天是工作日。但是很多人性化的单位是不是下午都让大家就是可以稍微的休息休息了哈。当然明天呢大家可以休息一天，后天还继续要上班，所以闹钟还要继续调好。明天呢是母亲节啊，别忘了给妈妈送上一束鲜花，记得说爱她。但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跟结婚纪念日有关系的，很多我们的听友都曾经发过一个疑问啊，就是这个结婚纪念日到底是按结婚证的日期算，还是按这个婚礼当天算呢？是不是同样有纠结的朋友？因为这两天总是有几个姐妹然后发私信来问我。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结婚纪念日在你看来到底是按那个结婚证上那个日期算，还是婚礼那个日期算呢？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六个汉字就可以找到我啦。当然我也会给你推送一个图片，是一个二维码，你记得扫码扫我，你才能加我为微信好友。为什么让大家又加好友呢？首先第一，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你可以随时找到我，比如说想听歌，想问这首歌的歌名，或者说哎怎么信号不太好，给我们反馈一下。最重要的是公众号啊，它播不了语音，如果你想唱 K 的话，比如今天我们唱的歌曲就是萱草花，如果你也想表达对妈妈的爱的话，来唱这首萱草花，你得加我微信好友，这样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歌，唱完歌我就可以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啦。解释完了之后大家就都明白了，对不对？来啊，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时间来到了16:06，接下来是闪电优选的时间。这一趴闪电优选时间要继续推荐的是化妆品。在这个小节售卖的化妆品呢，是兰蔻精纯防晒啊。兰蔻的精纯防晒呢，里面包括了一个正装的防晒霜啊，以及三支小样啊。我们先了解一下，进入了夏天的紫外线是越来越强了。如果你是一个怕晒黑、怕光、怕老的人呢，就可以看过来啊。兰蔻的这个精纯防晒呢，它属于一个养肤的防晒 ，SPF50++PA 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啊。它能够全波段的挡住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出门都可以用啊。而且它不仅仅是防晒，它里面还有那个精纯系列啊，同款的养肤的成分。防晒的同时呢，还可以修护一些光的损伤啊，就像涂了一层抗老的保护膜，所以干皮混干皮都可以放心用。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哈。很多人怕防晒会搓泥，这个就完全不会哈，它像涂那个精华乳一样水润丝滑，推开呢也会秒成膜的哈。另外兰蔻大家都知道贵妇才用的啊，很多明星啊网红啊都会用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需要防晒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去看看这款产品啊。时间到了16:08，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如果想找到 Summer 参与话题互动，聊聊看结婚纪念日到底是按日期算，还是按结婚婚礼的这个就是领证的日期算，还是婚礼的日期算呢？今天唱 K 母亲节，我们要唱萱草花。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哎，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哦，记住哦，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然后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聊话题、唱 K 都是可以的。

0: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合唱新势力，
0: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在很多合唱作品中，循环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内容技巧，核心是保证声音连贯，提升作品表现力。那为什么合唱团要进行循环呼吸呢？第一，解决长音长乐句的气息局限。很多合唱作品会有超长音，比如8拍以上或无停顿的长乐句，单靠个人气息根本撑不完，循环呼吸能让声部接力，实现声音无断点。第二，保持音乐情绪不中断。如果大家各自在乐句中随便换气，会出现声音断层，破坏音乐的连贯性和情感流动，比如抒情段落突然断气，情绪就掉了。第三，提升整体音响的融合度。循环呼吸要求成员气息力度、音色统一，避免了个人换气时的音量起伏或杂音，让声部声音更饱满、整齐，听感更舒服。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声音不断，情绪不散，整体更和谐。比如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很多合唱作品就充分运用了这一合唱技巧。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1: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6:1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这一趴的节目，一上来我们要祝 M 杨洋洋4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快乐！哦，好棒哦！有没有觉得很巧？今天聊这个话题，然后呢，杨洋洋呢正好就听广播，然后他说：“哎呀，听广播说结婚纪念日，今天刚刚是我结婚4周年的纪念日，那正好本尊也可以现身说法，聊聊看，就你这个结婚纪念日是按照你们俩当时那结婚证的日期算呢，还是按照婚礼的当天算呢？”

还能播出语音来。时间到了16:19啊，在读大家留言之前呢，我们先来宣传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的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5月16日上午9点，相聚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湿地公园，有5公里的亲子组，10公里的挑战组，邀请你来参加。报名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回复徒步就可以了。本活动呢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来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的。哎，说完这个活动之后，我们就可以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了啊。小可奈说了，领证那天啊才算结婚纪念日，是具有法律效益的，婚礼是喜庆的习俗日子，说大家愿意的话其实都可以过。欧迪娜说，我是10月2日结的婚，10月3日是我老公的生日。 ZZ 英说，同一天上午摆了酒席，下午不忙了，我们俩去领的证，而且先办的酒席后领的证。徐太太说，我就是过领证的日期，我老公记得比我都清楚。范范说，我也是过领证的日期。王仔 QQ 堂说，我都是按照办婚礼那天才算的。 Miss Young 说了，哎呀，给那些纠结的朋友说，不行就办2次纪念日呗，多大点事儿啊。八方来财说，我是同一天，不用纠结，婚礼仪式结束敬完酒我就去领证了。随意说，我是先办婚礼再领证的，我觉得这个程序才正常，没办婚礼就领证干嘛呢。朱二重说，想纪念哪个就纪念哪个。小西说，你们要把格局打开，咱就不能2个都过吗。小鹿说，肯定是按领证那天啊，因为从那天算你们就是合法夫妻了。哎，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是不是？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聊的是结婚纪念日到底是按结婚证日期算呢，还是按婚礼当天算呢？啊，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然后呢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唱 K 也行，聊话题都可以啊。这首歌，新歌，周董周杰伦，西西里。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时间来到了16:30整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的新闻。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韩国队，成功晋级了四强。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10时起，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X8037 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了130,000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中国黄金协会9号的消息，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了4.41%。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萱草花》。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咯。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艳新，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王力宏花田错，时间来到了16:37，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跟结婚纪念日有关的哈，就是说到底这个结婚纪念日啊，是按照领结婚证那个日子算呢，还是按照婚礼当天算呢？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萱草花，无论是聊话题还是唱 K，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我留言之前先说一个活动啊，2026历程惩罚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谭维、路虎、西里纳依高、隔壁老樊，5月17号相约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以及抖音直播，或者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啦。来吧，这个兰兰说，我领证是517，我生日是520。我老公说，哎呀，马上马的，这俩生日一块过吧。小鲸鱼说，我领证是912，生日是921。我超凶的哦，说你想过哪个就过哪个，这有啥好纠结的？老朋友说，当然是婚礼那天了，那天是对婚姻记忆最深的一刻。QQ 说，我是领证日，这个看自己吧。原来很闷说了，按领证那天算，因为领证那一刻起你们就是法律的夫妻了。而耳撸说，领证啊，正式夫妻啊，合理合法呀，婚礼就是看哪天有空挑出来的日子呀。水蜜桃、樱桃、可乐说，领证就是恋爱11周年，婚礼是找人特意算的。斯文的孙女士说，你们有没有61那天领证的？我估计肯定有。大米说，领证是确定关系的日子，白酒是看过的日子。甜甜圈说，你们真的全部都记得领证的日期吗？我只记得我是3月份领的证，具体哪一天不记得了。那个不用记，你打开你的结婚证上就有日期。老王说，我是7夕领的证，起了个大早摸黑回家，我当天排了一天的队。无所谓说，我们是2011年的11月11号那天去领证的。工作人挺惊讶的，说那办公楼就我们一对儿，他们说今天光棍节，其他情侣他们都劝回去了，建议我们也要等下星期。我们因为说那天是星期五，说不用不用，我们就是来脱离光棍身份，特意选择这一天的。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5: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4: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5: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4: 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
4: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4: 陈楚生《暗夜》，
5: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4: 汪苏泷《粉旋风》，
5: 姐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没准备瞬间也醒，
4: 周深等晴天，
5: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
4: 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4: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7: 哈喽大家好，我是曾宝仪，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张惠妹维多利亚的秘密。16:50下个小时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萱草花。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把车厢变成 KTV， 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快听快听，这个戏腔是郁可唯的声音，里面集结了很多浪姐的声音。第一届浪姐，大碗宽面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周末来咯，今天晚上打算吃点什么呢？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5: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6: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5: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我是 Summer。 想找到 Summer 聊话题唱 K 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图片，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团，这是一个去云南旅游的旅游团，如果你近期有这个打算呢，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游团哈。23号出发，28号返程，春天去云南昆明西双版纳，双飞一动，就是来回是飞机加上动车的这么一个衔接的这个旅游团哈。打卡了王牌景点抚仙湖呢，可以看绿水青山，墨江北镖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可以看到小熊猫和白犀牛，也可以去到当地的茶园采茶品茶，会去到野象谷看亚洲象，还有当地的中科院的一个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也会去到，住呢是网坪的一个四钻酒店啊，也会吃到像是石锅鱼啊、傣族餐呐、孔雀宴等等。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云南15063360991来详细了解一下奔赴热带雨林玩转云南和西双版纳这个旅游团吧。时间来到了17:02，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同样，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也很简单啊，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萱草花。如果你会唱这首歌，想表达对妈妈的爱意的话呢，也可以唱出来。微信公众号，记住是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哎，这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对话框，一个二维码，扫我微信好友。为什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公众号是没有办法播出语音的，所以如果你加我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同时你唱歌呢，我可以把你的语音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哦。人生路漫漫。

0: 小白人生路漫漫，时间来到了17:06了，也是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此时此刻呢，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呢，唱 K 也好，聊话题也好，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然后找到 Summer 之后，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啦。接下来是闪电优选时间，在闪电优选这个平台，这一趴卖的产品呢是雅诗兰黛的三件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产品里面包含什么了哈。首先呢是雅诗兰黛的三件套，包含了小棕瓶的精华、经典原生液以及智颜面霜，全套明星网红奢侈品才用的这种贵妇级的护肤啊，修护维稳，提拉淡纹。小棕瓶精华呢是修护抗老，日夜修守护啊，核心成分呢是激活细胞夜间的修护力，淡化细纹，提亮肤色，适用于熬夜党啊，包括急救啊，换季敏感啊，妆前打底24小时维稳屏障，适合25岁以上需要抗老的人群。经典的原生液是保湿维稳，水光肌养成，微分子的玻尿酸加上后生元12+，深层补水，调节水油平衡。暴晒之后湿敷，空调房里保湿，刷酸之前打底，急救干燥起皮。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以上这些啊，干皮混干皮，包括外油内肌啊、内干肌啊，打造喝饱水的哑光肌啊，都是适用的。面霜呢也是属于清爽版的，抗老紧致，一抹哑光。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这个平台，可以看一看这款产品啊。油皮混油皮，初老肌怕黏腻的抗老人群都是可以用的。时间来到了17:08，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我是 Summer。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近有哪些新闻，和你一同来分享。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好消息，好消息，多地登记婚姻预约爆满，这个520啊马上就要来了。因为这一天的谐音是什么？我爱你，是不是成为很多新人眼中啊良辰吉日啊。目前啊，多地的这个520当天的名额都已经约满了，是吧？很多人都在说，哎呀，约不上怎么办呀。很多网友都在网上留言，纷纷留言啊，交换预约抢号的一个这个心得体会啊，看看怎么约。其实啊，这一年办理了全国通办达到了68.2万件，因为从2025年的5月10号开始啊，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了，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了，新人领证他不再需要户口本了，婚姻登记可谓是全国各地通办了哈。实施这一年来呢，全国共同办理了通办了68.2万件，那么异地调档呢24.7万份，满足了群众异地办理的需求哈。那接下来呢，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10余份减少到最少3份，办理时间最短当天就可以办理了，特别的方便哈。无论是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都成为一件事儿了。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是越来越方便了，是不是？既然说到520婚姻登记了，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哈，就想问问大家，这个结婚纪念日啊，到底是按结婚证的日期算，还是按照婚礼当天算呢？咱们请过来人上前一步走来聊聊看这个话题，怎么找到 Summer 啊？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晚高峰小喇叭。哎，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今天的卡拉也 OK 唱的是萱草花，如果会唱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找到 Summer， 摁住云键来唱 K 哦。既然说到520了，说到这个年轻人都这个都喜欢的日子，我爱你这个。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可谓是缘分一道桥，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陶薇薇。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3: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跳星球、抖音直播。
4: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7: Hey， 时间是来到了17:17，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话题结婚纪念日到底是按结婚证的日期算，还是按婚礼当天算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图片的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小星 Pro Max 说了，无所谓啦，这个事儿啊，对于我来说，想起来就过，想不起来就不过。我们每年的重点过的是恋爱的纪念日。哇哦哇哦哇哦，他更棒，他连那个恋爱纪念日都能记住。钻石夫妇说，我是按婚礼算的，这玩意儿自己乐意就行了，其实只有自己记得住。桑说，必须是领证的日子呀，这日子可是我合法夫妻开始的日子。奇思妙想说，我是按结婚那天，因为好记，腊月初8。 Always One 说，我是领证日期，大概这辈子都不会忘吧，2022年2月22号，农历的正月22，星期二。你这么一说我也记住了。夏天说了，办婚礼是需要选日子的，这领证也是要选日子呀。小福福说，我是11月领的，一生一世一双人，我还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儿。静静说，我们是按结婚那天算，老家就是觉得婚礼那天才算结婚呢。薄荷味的党党说，我是按照结婚证的日期来算的。倩倩说，肯定是结婚证日期啊，因为我光办婚礼就办了2场呢。 F 度说，领证。Tiffany 说了，其实没有规定，你爱过哪个过哪个，跟旁人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过，一点毛病都没有。喵说我们过的是婚礼那天，这玩意儿瞎过呗，纠结他干嘛，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不会是张艺兴留言吧？他说我只记得我跟他认识的那一天。太阳说我们是按正领，婚礼那天就是个仪式，真正成为夫妻那天就是领证的那天。来喽，怎么参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结婚纪念日到底是按结婚证的日期算呢，还是按照婚礼当天算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当然我会发给你的图片，扫二维码就可以加我微信好友来唱 K 哦。

0: 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7: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春装穿不住了，你的短袖准备好了吗？今天起，北方气温开始强势冲高模式，30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下周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山东的淄博会在12号，济南和潍坊会在13号，将集体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其中，潍坊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9度，天气酷热。5月9号，山姆微信小程序显示，济南和青岛的山姆会员店将于5月15号同步开业。自2026年年中开始，雅思考试将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中国大陆地区的雅思考试将于9月1号起停止纸笔考试，全部采用机考形式。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张小斐的那首《萱草花》。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你的 KTV。方式也非常的简单，陆陆续续很多朋友都找到我们了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咯。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代人的睡眠有点惨不忍睹，夜里不睡白天崩溃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为了能让自己早点入睡，很多人病急乱投医，服用不恰当的药物，殊不知可能会导致滥用药物成瘾。比如三唑仑片，作为国家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三唑仑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等作用，且催眠麻醉效果比普通安定强数十倍，会让人产生头晕、困倦等症状。对于受国家管制的精神类药品、麻醉类药品，一定要严肃对待，擅自服用吃药就变成了吸毒，不仅损害健康，更会触碰法律底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5: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美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因为今天是5月9号，明天10号我们是没有节目直播的，所以我们提前把这首歌拿到今天来唱。我们要唱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唱给妈妈的一首歌曲。今天特别棒，大部分，我说大部分啊，都是小朋友，可能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来唱的，当然有大孩子大朋友来唱，我们一一来听吧。今天发歌的特别多，如果你也想唱 K 唱这首萱草花的话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找到 Summer， 然后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像接下来这些宝宝们，人家真是宝宝们唱歌了啊。我们先来听 Komi 的声音。
3: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一朵送给我。

0: 陪着你长大了再看。
1: 宝贝儿的嗓子都有点哑了哈，接下来是小芒果的声音。
0: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采一朵送给我，小

0: 陪着你长大了。
1: 好可爱的声音，接下来是小情绪的声音。
0: 高高的青山上，雪

0: 心上，陪着你长大了。
1: 你们就说这些宝贝儿们可不可爱？小鱼儿的声音来听听看。

0: 陪着你。OK， 就到这儿。OK， 嗓子有点哑。
1: 好可爱，好真实。OK， 就到这儿。我的嗓子有点哑。讲真，这首歌看上去很平淡，但是有的时候很容易起高了，是不是？很多小朋友，刚才这几位小朋友唱都很好，很真情流露。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嗓子，我们来听张小斐阿姨的这个版本《萱草花》，送给所有听节目的妈妈们。

0: 张小斐的《萱草花》，哎，刚才听了一轮孩子的童声版，是不是？接下来我们来听一轮大人版本的。首先来听果为 C 度的声音。
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把它别在你的发梢，捧在我心上，陪着你长大了再看你做新娘。如果有一天心失去了远方，
0: 他手滑了，他还有一段，后面还有一句，我们就先不播了哈。接下来听到的是子文的声音。

0: 姑娘，
1: 哎，大人版本的就好听，而且成熟度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孩子的更稚嫩一些，更真诚一点啊。小婷婷的声音，
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

0: 呀你长大了，
1: 好好听哎，而且音质非常的清晰。再来听兔子大王的声音。
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一朵送给我。

0: 上。
1: 哇，好好听！他的声音有点像留声机，就像撕吸丸子那种感觉，好好听。因为今天是5月9号，明天呢，我们动感晚高峰节目是不直播的，所以我们提前要把这首《萱草花》送给所有在收音机旁听节目的妈妈们，也希望其他的朋友也可以把这份祝福回家送给妈妈。网络上那个梗你们还记得吧？说不要在于说给妈妈送花送礼物，你少气会儿你妈，比什么都强。这句话给所有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共勉。无论是多少年纪的、多大年纪的孩子，无论是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都一样。这首新歌来自王菲，《主角》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周末来了，周末好心情。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要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我是罗振宇，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时间来到了17:52，马上进入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了。但是今天虽然是周六，又是晚高峰加上周末的加持，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以前的歌都好听啊，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把这首歌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妈妈们。今天学了一个新词儿，叫做妈龄，妈妈的妈，年龄的龄，但是不是指的是妈妈的年龄，是一个女人成为妈妈之后的年龄。孩子一岁的时候呢，妈妈的妈龄也就是一岁，孩子三岁的时候呢，妈妈也只是一个三岁的妈妈。第一次抱孩子的时候，他怕姿势不对，怕孩子不舒服。第一次喂奶的时候，孩子吸多少下他疼多少下，于是他慌了，不会一直这样疼下去吧。第一次听到孩子哭到停不下来，他心里那种无助是可以把他推向崩溃的。你第一次学走路，是他第一次学会放手。你第一次上幼儿园，哭着不让他走，他也是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第一次看到你受委屈，他不知道是该替你冲出去，还是看着你自己长大。你第一次顶嘴说，你别管我，他愣在那儿，不是一直归我管吗？怎么突然不让我管了呢？所有的经验归零了。你上学了，他的妈龄才六岁，他有了全新的焦虑。你到了青春期，嫌他烦，嫌他管得多，他的青春期妈妈的经验值又是零。他不是不想懂你，但你的经历永远不是他的经历，他怎么能懂那么多呢？总之，你所有的第一次都是他的第一次，区别是你的第一次可以犯错，他的第一次不敢。你觉得他应该什么都懂，他也觉得他应该什么都懂。你不知道他做不到，但他知道。孩子出生那天，妈妈这个身份也出生了，没人培训他，没人考核他，他唯一的 KPI 就是你过得好不好，而这个 KPI 的反馈周期可能是一辈子。祝所有一直当新手的妈妈，明天母亲节快乐，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祝你快乐。送上这首歌给所有收音机旁一直当新手的妈妈，无论你的妈龄是几岁，祝你快乐，祝你明天快乐，祝你永远快乐，祝你一直快乐。是妈妈，是女儿。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面孔乐队，我是主唱陈辉，
2: 我是贝斯手欧阳，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3: 谢谢面孔乐队的两位老大哥给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啊，晚高峰时刻加上周末的来临，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可以路堵心不堵，夏天要来了，这首歌很适合你，热恋冰激凌送给路上的朋友，小心慢行，周末愉快。

0: 各位听众，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为日常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电子烟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抢劫、盗窃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触碰毒品，更好地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听众朋友们，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中沉沦，却在现实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到闪电优选的时间，向各位推荐到的是 YSL 圣罗兰粉星辰圆管气垫两件套。马上就到520了，很多朋友都还在愁到底送什么礼物，被安排到闪电优选的网炸福利，带来的是大牌彩妆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礼袋，送礼自留，都是特别的合适啊！里面包含着一个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还有这个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平时这一套在专柜是要上千块钱的，在闪电优选这个平台520宠粉专场做了一个宠粉价格，关注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套价格是299元，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有精美礼袋，库存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送闺蜜送爱人还是送自己，这一套都特别的合适。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来详细了解一下吧。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西安南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6: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7: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0: 周深，等晴天。
8: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9: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
10: 我也不懂身边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地。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2: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个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11: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4件套。
12: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11: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2: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11: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个加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2: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5: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欢迎继续回来，接下来进入到闪电优选的时间，向各位推荐一下英贝剑五种益生元西梅汁啊！春园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备上英贝剑西梅汁，不用多介绍，都是全网在推的闪品，铁肠子都得服它，在春日节后给肠道做一个清理。今天这款英贝剑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呢，是更加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呢是在39.95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的小袋装。今天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活动赶紧多囤几组吧。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是天然西梅汁还有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无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吃外卖、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几袋在冰箱里边，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抓紧时间了解一下吧。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级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我想要被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如今，海外代购非常普遍，但代购也不是万物皆可代。近日，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禁毒大队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走私毒品案。涉案人员李某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李某明知自己购买的咖啡因胶囊和片剂是国家管制的第2类精神药品，但依然通过海外代购购买咖啡因胶囊2瓶，并邮寄至国内，准备制成安纳咖用于吸食。最终，李某在接收包裹时被警方抓获。类似李某这样抱有侥幸心理通过网络购买咖啡因的人员已有多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希望大家提高甄别意识，杜绝网购代购我国明令禁止的物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7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1: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合唱比赛千千万，什么样的比赛值得报名参加？哪些是国际 A 类？世界知名的合唱比赛有哪些？世界合唱比赛被誉为合唱界奥林匹克，一直是全球合唱团的梦想。除此之外，每年7月举办的世界合唱节，被誉为合唱欧洲杯的世界合唱大奖赛，都是国际顶级合唱赛事。若是能在以上比赛中夺得金奖，甚至获得冠军，那绝对是团队实力的体现。若能去参赛，请你一定抓住机会，因为比得到奖项更重要的是开拓视野，跟世界知名团队交流欣赏表演，并加入到他们的排练当中，在大师的指导下歌唱有多爽。来听2025世界合唱节总冠军、欧洲合唱比赛总冠军、俄罗斯春天儿童合唱团比赛现场，春天春天，它怎么来了？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0: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0: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0: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0: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eers i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7周冠军，后继热单 Be Her 则继续突出重围，新高第4位。 Olivia Dean 卡尔的热单 Man I Need， Hebron Marks 的新晋内冠单 I Just Might 本周保持第2和第3位不变， Alex Warren 年度的热单 Ordinary 本周来到第5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Ella Lonely 潜力的新单 Be Her， 本周是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4位。本周迎接 Ella Lonely 的新专辑发行周，除了毋庸置疑拿下专辑的周冠以及首单 Cheers in Texas 继续制霸登顶之外呢，这首热度第二高的单曲也是一举突破重围，来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了。两首歌都在前5的表现，对于 Ella Lonely 来说真的都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哦。而除此之外，在本周 Ella Lonely 的专辑当中前50里还有另外的3首歌曲在榜呢。

本周的榜单上 Ti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热单 The Crew 啊，本周再度迎来新高第15位。尽管在榜已经长达七个月了，但是 Tim Apollo 的这首歌曲由 Jenny 加持一改编，热度是保持上升的势头。这首歌在本周便顺利的有突破性的进入到前15之列，距离冲刺前十还需要多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周来自 Justin Bieber 新专辑的热单 You Can， 本周总算是突破，迎来新高第13位了。本就凭借着电台稳定表现，从而在中段位置磨榜到现在的这首歌，由于 Justin Bieber 在 Shakira 音乐节上的效应加持，进而顺利的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与此同时呢，本周位居前50的也是形成制霸局面的 Justin Bieber 还有3首歌曲在榜。下周效应巅峰时刻，这些歌曲能够继续走高到怎样的程度，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回榜热单呢？绝对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让很多人都感慨也轻回的 Justin Bieber 的歌声 You Ca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9: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8: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9: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8: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要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9: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2: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4: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2: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5: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级体验。
5: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5: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5: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春回大地，又到一年春播之时，有一点千万要注意，不要让毒品原植物混进田地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私自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但总有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有的为原赏花梦，有的觉得罂粟入药有奇效，有的认为罂粟果是一种美味的调料。殊不知该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可能还有小伙伴想问，种植多少株罂粟犯法呢？答案是一株也不行。罂粟是毒品原植物，无论出于什么用途，无论数量多少，种植贩卖食用罂粟均是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4: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3: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4: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3: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4: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3: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4: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0: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0: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0: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那，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2: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我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不
2: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合唱新势力，
3: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流行音乐合唱是将流行歌曲通过多声部合唱的形式进行演绎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近年来深受大众喜爱。中国流行歌曲改编合唱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国权改编的《南屏晚钟》《东方之珠》等是早期代表作品。此后，金卫等作曲家也改编了众多流行歌曲，如《菊花台》《思念》等。近年来，流行合唱音乐会在国内盛行，世界合唱比赛中也设有流行音乐合唱锦标赛。流行音乐合唱的改编并非简单的声部叠加，而是运用多声部思维对原曲旋律进行立体和声处理。改编方式主要有忠实还原原作和加入新元素两种，后者如在节奏、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将两首歌曲拼贴改编。有许多经典的流行音乐合唱作品，如公益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此外，由热门流行歌曲改编的《传奇》《时间都去哪儿了》《灯火里的中国》等，也深受合唱团喜爱且传唱度高。流行音乐合唱借助流行歌曲的热度，将原本的单声部旋律拓展为多声部和声，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合唱艺术，让不熟悉合唱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合唱。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3: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2: 周深，等晴天。
5: 不停的下，不停重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6: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7: 如果你不懂生日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不满的
2: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伤心和悲欢都无关，他眼中已无关。
1: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1: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越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你要一起唱吗？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繁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很高兴认识你。
1: 很高兴认识你。
2: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1: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在防守的时候呢，
4: 不是你好像最
0: 有勇气，还我，
4: 可是你们想
3: 过了球，你通过
0: 去，
3: 下一轮确实
2: 我是独闯的篇章，
1: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5: 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5: 茄子。哎，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2: 我冷暖自知，
1: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6: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7: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四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再一杯可乐果。Welcome back， 越动听，
1: 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3: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3000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3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3: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3: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3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2: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要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2: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5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2: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5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级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2: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1: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2: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1: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2: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1: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2: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3: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3: 治愈喜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一种名为“上头电子烟”披上电子烟的时尚外衣，将魔手伸向青少年群体。所谓“上头”背后，给人带来的却是伤害自己、危害社会的狠活。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除了水、尼古丁和调味剂等普通成分外，还被不法分子掺入了四氢大麻酚或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吸食后产生所谓的上头感觉，就是毒品进入人体后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过量吸食还会休克、窒息，甚至猝死。2021年7月1日起，我国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贩卖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将与涉毒划等号。不法分子宣称的合法上头不再合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春日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0: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5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2: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0: 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5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3: 合唱新势力，
4: 天籁之音，和声之美，让我们跟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一起合唱吧。流行音乐合唱是将流行歌曲通过多声部合唱的形式进行演绎的一种音乐表现方式，近年来深受大众喜爱。中国流行歌曲改编合唱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陈国权改编的《南屏晚钟》《东方之珠》等是早期代表作品。此后，金卫等作曲家也改编了众多流行歌曲，如《菊花台》《思念》等。近年来，流行合唱音乐会在国内盛行，世界合唱比赛中也设有流行音乐合唱锦标赛。流行音乐合唱的改编并非简单的声部叠加，而是运用多声部思维对原曲旋律进行立体和声处理。改编方式主要有忠实还原原作和加入新元素两种，后者如在节奏、风格等方面进行创新，甚至将两首歌曲拼贴改编。有许多经典的流行音乐合唱作品，如公益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此外，由热门流行歌曲改编的《传奇》《时间都去哪儿了》《灯火里的中国》等，也深受合唱团喜爱且传唱度高。流行音乐合唱借助流行歌曲的热度，将原本的单声部旋律拓展为多声部和声，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合唱艺术，让不熟悉合唱的听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合唱。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宝宝团、少儿团、成人团持续招募中，跟我们一起在音乐殿堂中快乐合唱。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合唱二字，加入我们一起合唱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2: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2: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1: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1: 李健蓝色夜曲，
2: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1: 陈楚生暗夜，
2: 请给我
1: 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2: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1: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1: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